好的，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接下来是我们 UP 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童年的快乐呢，有一大半啊都是零食给的，马上就要六一儿童节了， UP 商城今天给你带来营养健康小朋友们很难拒绝的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这款奶酪棒选用的进口干酪的含量大于等于 55%， 所以说用料实打实啊，而且不额外添加水，用的是生牛乳来代替，奶香非常醇厚，口感 Q 弹细腻，高钙营养，日常来两根呢好吃，还能帮孩子补充营养长身体。有四种口味可以选啊，分别是原味、混合水果味、芝芝莓果味，还有香草冰激凌味。吃法也很多样，直接吃软糯解馋，冷冻变身迷你布丁冰激凌，还能 DIY 脆皮奶酪棒啊、奶酪蛋挞呀、美味不重样。那六一儿童节福利啊，我们这一次也是给到大家一个特别好的价格。那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日常在超市卖一包至少11块钱，买十包也要100多了。今天我们 UP 商城联手品牌方给到咱们一个儿童节的福利价啊，到手10包只要89.9元，一包是5只，10包整整50只啊，并且今天节目下单再送你5只，等于直接到手11包55只，平均1根才1.6元，比起商超2.5元一只的价格，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巨划算，解馋又营养，并且今天全部给大家升级成了京东和顺丰发货啊！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框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马上就是六一了啊，想给孩子准备一份惊喜礼物的都可以现在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我们的六一专区真的有不少好物在等着你，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吧。

天气最近越来越热了，我猜你一定在车里面开空调了哈，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哈。记得现在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和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氧护剂万能通了。现在呢，只要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我们的官微，就能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哈，你将会有机会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或者是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这回没抽中也没关系，下次下单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总之呢，就是惊喜不断，先到先得。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我们的幸运大抽奖活动吧。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7: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6: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8: 让音乐相伴，
6: 让资讯相随。
8: 早安881，
6: 早安，
8: 崭新的一天。

好的，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接下来是我们 UP 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童年的快乐呢，有一大半啊都是零食给的，马上就要六一儿童节了， UP 商城今天给你带来营养健康小朋友们很难拒绝的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这款奶酪棒选用的进口干酪的含量大于等于 55%， 所以说用料实打实啊，而且不额外添加水，用的是生牛乳来代替，奶香非常醇厚，口感 Q 弹细腻，高钙营养，日常来两根呢好吃，还能帮孩子补充营养长身体。有四种口味可以选啊，分别是原味、混合水果味、芝芝莓果味，还有香草冰激凌味。吃法也很多样，直接吃软糯解馋，冷冻变身迷你布丁冰激凌，还能 DIY 脆皮奶酪棒啊、奶酪蛋挞呀、美味不重样。那六一儿童节福利啊，我们这一次也是给到大家一个特别好的价格。那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日常在超市卖一包至少11块钱，买10包也要100多了。今天我们 UP 商城联手品牌方给到咱们一个儿童节的福利价啊，到手10包只要89.9块，一包是5只，10包整整50只啊，并且今天节目下单再送你5只，等于直接到手11包55只，平均一根才1.6块，比起商超2.5块一只的价格，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巨划算，解馋又营养，并且今天全部给大家升级成了京东和顺丰发货啊！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马上就是六一了啊，想给孩子准备一份惊喜礼物的都可以现在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我们的六一专区真的有不少好物在等着你，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吧。

OK， 接下来再来跟你分享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哈。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啊，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呢，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记得只要发送省钱过来，就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并且现在每个月呢，我们还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现场直面大家的问题，如果您的意见具有建设性的话，还可以获得额外的奖励。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3: 早安，
4: 早上好。

眼瞅着暑假就快到了，很多听友啊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重点来了啊！为了纪念《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十周年，我们特别为大家推出了提前预约9.9抵200报名费的一个优惠福利。6月1号前，只要提前付款9.9，不管您到时给孩子报海陆空哪一条线路呢，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9.9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只要9.9，三重大礼就给到您。这个福利呢，只限200个名额报满为止。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

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抢9.9元的早鸟福利了。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

天气最近越来越热了，我猜你一定在车里面开空调了哈，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哈！记得现在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和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氧护剂万能通了。现在呢，只要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我们的官微，就能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哈，你将会有机会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或者是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

这回没抽中也没关系，下次下单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总之呢，就是惊喜不断，先到先得。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我们的幸运大抽奖活动吧。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OK，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特别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那我们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的过程，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所有都是记者全程跟进的，并且跟您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工期90天，延期一天就赔200元，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总之呢，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4: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

马上就快六一儿童节了，给孩子们选零食，建议您到我们的 APP 商城来选择营养健康、小朋友很难抗拒的奶酪博士精装奶酪棒。哎呀，这个吃起来是营养又美味，孩子爱吃，大人也可以来解解馋啊，全家都能吃。现在啊，朋友们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您可以看看具体的详情页介绍，这款奶酪博士的精装奶酪棒，它真的很好吃又很营养。它里面选用的是进口干酪，含量大于等于 55%， 这用料方面都是实打实的，而且呢不额外添加水，用的都是生牛乳代替，奶香醇厚，口感呢 Q 弹细腻，高钙营养，日常来两根非常好吃，还能帮孩子们补充营养，加上口味也很多，像这个原味的、混合水果味的、芝芝莓果味的、香草冰淇淋味的啊，您都可以来选择，价格也不贵，日常买一包都要十几块钱，十包就要100多。今天咱们联合的是品牌方啊，儿童节福利价，到手十包奶酪只要89.9元，一包呢有5只，十包整整50只。同时今天再送您5只，等于今天到手11包55只，平均一根才合1.6元，总共到手价只要89.9元。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

这里是魅力八边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现在很多装修的朋友们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什么呢？就是装修啊是个大事儿。有的朋友呢担心自己没经验，有的朋友呢担心自己啊遇到不靠谱的装修公司，有的朋友担心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各种低价签约、后期不断增项的种种烦恼。那现在啊给您来吃颗定心丸，这些烦恼您都不会有了，因为您只要参加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为您的装修权益保驾护航。我们这次啊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为您做装修施工服务。现在我们的家装节活动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如果想来装修房子，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除了有好的装修团队，咱们还有硬核福利，工程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绝对不是空喊口号。还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所有的装修费用写清楚到合同里面，明明白白的告别增项套路。所以啊您现在想放心装修，想省钱装修，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轻松装好家。

0: 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1: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0: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1: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0: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3: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

0: 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4: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7: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8: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现在到夏天了，天气比较热，很多朋友呢在车里都会开空调，一开空调就觉得这油耗是不是又上升了，噪音也变大了。来，现在啊，您加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感受一下省油、凉爽还有省钱的快乐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是我们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十万家车主都在用。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啊，很多人都会觉得特别好。比如说我们的一位朋友呢，就说用了万能通以后呢，油耗从8点多降到6.3，而且呢，发动机的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啊，就好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它是可以来帮助咱们的爱车清除积碳，恢复动力，同时呢还能够降低油耗。这小小的一瓶或者是一个套装，就可以满足您的燃油车去积碳、提动力、降油耗的多重效果。您现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万能通系列产品的链接，同时还可以来参与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来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的链接咯。

这户外工作，还有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包括咱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还有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啊，一个月话费1200，想给话费瘦瘦身，用上更多流量的，今天啊，咱们关注一下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同时呢，每月最低只要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而且呀、啊，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您现在就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随身"了解交广领航随身 WiFi。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这眼瞅着暑假就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想提前给孩子们预定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组织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活动。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是不是孩子们一听就特别向往呢？那重点来了，为了纪念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活动今年满十周年，我们特别推出了一个优惠活动，您现在提前预约可以享受9.9块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只要在6月1号前您付款9.9块，不管到时候您孩子报哪条咱们的夏令营线路，您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呢，这9.9块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还有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这个福利只有200名，爆满直接停止。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特种兵就可以直接抢购优惠名额了。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现在很多装修的朋友们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什么呢？就是装修啊是个大事儿。有的朋友呢担心自己没经验，有的朋友呢担心自己啊遇到不靠谱的装修公司，有的朋友担心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各种低价签约、后期不断增项的种种烦恼。那现在啊给您来吃颗定心丸，这些烦恼您都不会有了，因为您只要参加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为您的装修权益保驾护航。我们这次啊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为您做装修施工服务。现在我们的家装节活动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如果想来装修房子，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除了有好的装修团队，咱们还有硬核福利，工程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绝对不是空喊口号。还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所有的装修费用写清楚到合同里面，明明白白的告别增项套路。所以啊您现在想放心装修，想省钱装修，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轻松装好家。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3: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4: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5: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7: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8: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过日子啊，精打细算，这真的不算是抠，是咱们的钱花的要值。就像装修一样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装修省钱和品质都得要兼得。那如果说您现在啊想装修省钱，我们为您送出2000元的装修补贴。您现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省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好，咱们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记得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吧。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

0: 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1:59。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说到装房子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种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有点担心。期待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可以住新家了，对不对？但是纠结和担心啊，主要是就是选合作的家装伙伴了，因为我们担心选大公司的话呢，虽然品质有保障，但是会不会店大欺客？选工作室呢，又觉得没有任何的信用保障。所以现在您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大品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给您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报名。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游戏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好了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
3: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最近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我们的一个活动，幸运大抽奖。有朋友问说怎么参加啊？现在呢，我们是没有门槛的，只要您今天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都会有一次机会可以抽取我们的幸运大奖，可以有机会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又或者说是

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当然如果进入到夏天之后，您开了空调，再加上油价也上涨了嘛，您发现这个油耗越来越高，而且呢费用也越来越多的话呢，也确实需要给他们来倾听积碳了。如果您的车已经是达到8万公里以上的话，您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强力除碳系列产品万能通精装礼盒，这个只要239。如果您的车是3到7年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可以清洁降噪，优惠完只要199。今天不要错过这样一个优惠啊！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然后还可以抽大奖，没准直接捡一个大券也是非常划算的，回复888就可以了。

0: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1: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0: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2: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2: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8: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6: 河南 Music Radio.
9: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童年的快乐是什么呢？可能有一半是零食给的哈。这个马上六一儿童节了，阿姆商城带来了营养健康、小朋友都很难拒绝的奶酪博士精装奶酪棒，它营养又美味，孩子爱吃，大人解馋，全家都能够享用。那这款奶酪棒选用的是进口干奶酪，含量大于等于55%，用料是实打实的哈，而且不额外添加水，用生牛乳代替，奶香醇厚，口感呢是那种 Q 弹非常细腻的，高钙营养，日常来吃两根好吃，同时还能够帮助孩子补充营养。有4种口味可以选择哈，原味啊，混合水果，还有芝士莓果和香草冰淇淋的味道，吃法也是多种多样的，直接吃软糯解馋，冷冻变身成迷你布丁冰淇淋，还能够 DIY 脆皮奶酪棒、奶酪蛋挞，美味不重样。买回家孩子看到喜欢又爱吃，那六一儿童节的重磅福利来袭哈！这个奶酪博士精装奶酪棒，日常商超买一包大多是要11块钱，买10包就得100多了。今天呢，来我们 UP 商城，我们也是联合品牌方，给咱们儿童节福利价，到手10包奶酪博士精装奶酪棒只要89.9元，一包是5只，10包整整50只，并且呢，今天节目直播当中下单呢，咱们再送5只，直接到手11包，共55只，平均一根才1.6元，这样的价格性价比高，划算，解馋又营养，全部是升级成京东或者顺丰发货。那马上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哈，咱们也赶快给孩子准备一份惊喜小礼物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了解下单。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7: 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呢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重点来了，为了纪念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我们也特别为大家送出提前预约这个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6月1号之前您只需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到时候是给孩子报海陆空哪一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了。这9.9元同时还包含了10期的教育专家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3重大礼包给到您，这个福利呢只限200名啊，报满就直接停止了。您马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特种兵3个字抢9.9元的早鸟福利，记得发特种兵来进行抢购。

推理棒棒样的好音乐继续陪在您的身边。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一两百，想给话费瘦瘦身的，今天送福利了，就是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元。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随身直接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您，一年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的钱。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长朋友们要注意了，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重视。那交广领航呢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呢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给到您，一年1200，买东西也能省不少的钱。

知道这会儿您是不是正在自己的爱车上，让我们魅力八标的好音乐陪在您的身边。天气越来越热呢，车里开空调，油耗感觉好像也上升了，噪音也变大了。来，不妨加上一瓶万能通，感受一下这个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带来的省油、凉爽还有省钱的快乐啊！这是10万家车主都在用的一款产品。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他们这样说哈，像车友冰咖留言说，用了万能通之后呢，油耗从8点多降到6.3了。车友小黑说呢，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呢就好。10万家车主都在用的一款产品，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他们这样说哈，像车友冰咖留言说，用了万能通之后呢，油耗从8点多降到6.3了。车友小黑说呢，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呢就好了。还有这位朋友小牛，他说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如果说你也想来试一试我们万能通除碳氧呼气给您的爱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2: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1: 好喜欢！
2: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4: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5: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6: 别眨眼，别调台，
5: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马上就是六一儿童节了，给孩子选零食，您来 UP 商城看一看，营养健康小朋友很难拒绝的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营养又美味，孩子爱吃，大人还能解解馋，全家都能吃。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这款奶酪棒精选进口干酪含量大于等于 55%， 用料实打实，而且不额外添加水，用生牛乳代替，奶香醇厚，口感 Q 弹细腻，高钙营养，日常来两根好吃，还能帮孩子补充营养。四种口味任选，原味、混合水果、芝芝莓果、香草冰激凌。你还能 DIY 脆皮奶酪棒、奶酪蛋挞，美味不重样。买回家孩子看到喜欢又爱吃。六一儿童节福利重磅来袭，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日常商超买一包大多要11元，买10包100多。今天 UP 商城的联合品牌方给到咱们儿童节的福利价，到手10包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马上到六一了，给孩子挑个礼物吧，挑点零食可以不？当然要给孩子挑个健康的、营养的。那小朋友很难抗拒的，当然就是奶酪博士尖装奶酪棒，营养又美味，大人小孩都爱吃。那这款奶酪棒选用的是进口干酪，含量大于55%，用料很扎实，而且不额外添加水，用的就是生牛乳，奶香醇厚 ，Q 弹细腻，还高钙营养，日常吃两根好吃，还帮助孩子补营养。有四个口味可以选择，原味的、混合水果、芝芝莓果，还有香草冰淇淋，吃法多种多样，直接吃或者是冷冻布丁冰淇淋，还能 DIY 做成脆皮奶酪棒、奶酪蛋挞，真的是美味不重样。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日常商超售价一大包11元，买10包100多。今天 UP 商城联合品牌方给到咱们儿童节福利，到手10包奶酪棒只要89.9元，1包5只，10包整整50只，而且在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加赠5只，那直接到手11包55只，平均算下来1根才1.6元。这种性价比高、划算、解馋又营养的小零食，赶快给孩子安排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好朋友车里会开空调，会发现这个油耗逐渐飙升，噪音也变大了。这个时候您加一瓶万能通除碳氧呼气，感受一下这个省油凉爽还省钱的快乐。咱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已经有10万车主在用了，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用完之后动力更强了，车里的一些噪音也减轻了，关键是油耗降低，加油的频次减少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到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很多车友就说用完万能通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车友小牛就说发动机的转速更平稳，噪音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万能通全系列产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都可以看到。另外现在还可以参与到咱的幸运大抽奖活动，您有机会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减免，或者是咱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可爱定制周边，抽到给您包邮到家。以上所有的奖品每人每天都有一次的抽奖机会啊，希望大家伙有这样的幸运把奖品抽到手。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3: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2: 好喜欢！
3: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Hello 河南
5: ，Hello 河南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3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

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也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

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老爷爷变强壮，
1: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2: 我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3: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4: 妈妈，我能吃吗？
5: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6: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河南消防。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It's family。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3: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3: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傅说的对呀。
7: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7: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3: 河南音乐广播。
14: 河南音乐广播。

三轮的老弟，不求有名。

0: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1: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结束，想不到。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3: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

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涤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正。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

0: 低至28块钱，非常的好用。现在发送随身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三大运营商还能够智能切换啊，如果您的手机流量不够用的话就得发起来了。当然在我们的领航商城也会有一个氨基丁酸的饮品。
1: 对的，
0: 氨基丁酸呢是国家新批准的营养元素，对于孩子的成长非常有好处，所以现在回复成长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看到这款饮品它是草莓味的，而且里边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那么家人呢就可以先了解一下这个成分，然后看要不要给孩子买起来。
1: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吧，好不好？时间已经到了7:15了，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充满着对于童年的回忆啊，来自锦绣二重唱组合，这是他们2007年的专辑，叫做《20年后的幸福》。
0: 是的，首先这个组合就已经有点古早了，
1: 是
0: 因为他们
1: 两个女生，
0: 对，两个来自宝岛台湾的女孩子啊，她们流行的年代也就是2000年，差不多到2008年之间，非常短暂
1: 啊哈。哎，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们这一首啊，外婆的澎湖湾。听歌的时候依然可以语音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我的果汁分你一半，来自花儿乐队带来的歌。马龙这位朋友说，托哥抖音直播吗？他
1: 排上日程吧，
2: 排上日程。最近我正在做，
0: 松口了。
2: 我最近正在做 UGC， 你知道吗？回头
0: 你解释一下，
2: 就是让我们的受众，包括我们的听友，还有我们的抖音的这个抖友，来参与录制的一些视频，就叫 UGC。
0: 好，所以他松口了。以前不错，现在他变了啊，朋友们，所以可以期待一下，好不好？
2: 是是是。
0: 因此发送一个早安的早，家人们可以关注我们两个的抖音号。反正我是每周一到周六上午10点我都播，你要只要有空就来。咱们托哥是属于不定时掉落，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来了，所以你就蹲着呗，先关注他一下啊。
2: 好嘞。
0: 我们看一下周抗，也就是行这位朋友说，作为80后啊，两位主持人说的事情是一件本喇去句句戳心呀，
2: 戳到自己的这个心眼里了，是吗？
0: 对。
2: 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事儿啊，我相信也会戳到很多人关于童年的回忆啊。
0: 是。
2: 因为今天是儿童节嘛，所以今天我们早安881做了一个特别的企划，就是重回旧时光，解锁我们的童年回忆。第一个小节我们回忆了关于校园的，
0: 对，
2: 是吧？校园很多难忘的回忆。这个小节既然我们刚刚听了果汁分你一半。
0: 哎，
2: 我们就来聊聊童年时候那些喝的、吃的、那些零食的回忆。
0: 是的，我们小时候喝的果汁啊，可能跟现在的相比，那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2: 啊，
0: 没有什么精致的包装，也没有那种复杂的口味。
2: 啊，
0: 大多数的味道，在我的印象当中都是跟橘子有关的。
2: 是
0: 橘子汁儿、
2: 橘子汽水。
0: 对对，橘子汽水、橘子酸奶蜜，然后要么就是那种橘子味的带果粒儿的。
2: 啊，
0: 那种叫什么丽丽橙
2: 啊？那你小时候喝的已经很高端了，
0: 高级了是吧？
2: 我小时候都之前在节目里面说过，就是喝的都是那种冰袋，就是、一个类似那种简装酱油或者简装醋的那种袋，但是里面灌的呢，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纯净水加了一些所谓的色素和
0: 添加剂
2: 和糖精，你知道吗？然后夏天的时候，就是商家把这些东西放到冰箱里冻硬以后，然后就变成了冰袋。它类似什么呢？现在的那种旺仔的那种，你知道
0: 碎冰冰
2: 就是那种，但是只是袋装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吃过的。
0: 有橙色的，有绿色的，
2: 对对对，
0: 是不是还有黄色的？然后我们小时候，我们开封自己出那种袋装的。我刚刚提了嘛，叫酸奶蜜
2: 啊，
0: 还有巧克力奶，
2: 是，
0: 还有花生牛奶。我们小时候那个花生牛奶一见钟情，非常好喝。但是后来这个厂家好像被收购了，这个牌子就没有了。
2: 小时候在东北其实喝的饮料比较多的是大白梨
0: 啊，
2: 那种
0: 是梨味的吗？
2: 梨汁的那种汽水特别好喝。然后我印象当中之前在洛阳也喝过他们本地的，像海碧，对吧？也是
0: 海碧，
2: 就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这个。个关于饮料的回忆啊，
0: 焦作可能就是银梅可乐
2: 啊，
0: 北京就是北冰洋，
2: 是是是。
0: 然后在东北，哎，那时候有大窑吗？
2: 没印象，大窑应该是这两年我觉得火起来的，因为某位导演代言以后 ，OK。
0: 我就记得小时候，就是我们如果想要买饮料啊，你要么就是去小卖部，要么就是每到下午的时候会有专门就是。卖酸奶的人或者是卖牛奶，他会顺带的就是卖一些那种饮料，就是袋装的饮料，然后是在他那个类似于一个大的那种冰桶里面，因为它是要冰着的嘛，夏天很热嘛，放在那个大的冰桶里边，然后你要什么你给他钱，他给你拿出来一袋。哇，
2: 你这个勾起我回忆了。我不知道你喝过那种鲜牛奶没？
0: 那当然喝过，
2: 早上起来
0: 现打的，是不是
2: 那种铁桶
0: 啊，现挤的
2: 奶还是热乎的那种。然后还有一个回忆，就是关于就是你说放在箱子里面，就是小时候那种大爷骑个28大杠，后面呢就是一个箱子，上面写着俩字雪糕，然后那个箱子上还铺了一层那个棉花被，然后你想要买什么雪糕，他把那个被子打起来以后，从那个箱子里面给你拿出来一根冰棍。我觉得当时那个冰棍五分钱吧，五分钱还是一毛钱。
0: 哥，我们那时候物价没那么低，
2: 贼便宜，真的贼便宜。哎，东北其实一直物价都不高，真的。
0: 好了，家人们，刚刚说到这些零食啊，这些喝的，你能不能还想起什么？当然了，我想必所有人的童年，大大泡泡糖应该都吃过吧。
2: 对 对的，大大泡泡糖之前是那种一块一块的，然后后来出现的是
0: 大大卷儿，
2: 大大卷儿一卷一卷的哈。哎，我觉得那时候能吃大大泡泡糖，那都属于这个家庭条件很好的，然后再能喝上一瓶这个健力宝
0: 啊，健力宝哦，常喝那真的
2: 哇塞，那你条件很好、啊，
0: 咱俩差着年代，咱俩差着年代，可能是我那会儿健力宝已经不怎么值钱了。
2: 真的是，我觉得泡泡糖应该是那个时候，我就是小伙伴们经常会攀比，谁吹的泡泡更大更圆。
0: 对，
2: 然后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哈、就是我们后来还研究一个，就是能够再吹一个泡泡，然后再在这个泡泡里面再吹一个泡泡，
0: 就双层的，
2: 吹好几层。哎、
0: 我只能吹两层，但其实你现在想想，那个泡泡糖它。一旦那个泡泡破了之后，它非常粘，
2: 粘到脸上，
0: 对，粘在脸上很不舒服。我都不敢说，我到现在都会做一个梦，我会做一个噩梦，就是有时候我嚼着嚼着，我突然把泡泡糖或者是口香糖给咽嘴里了，它卡在我嗓子眼里，我就在梦里啊，就揪啊揪啊揪啊揪，怎么都揪不完。然后我还找人解过梦，就是在网上，你知道吗？现在有那种赛博解梦，
2: 吃泡泡糖意味着梦见
0: 做梦梦见泡泡糖卡喉咙的声音什么？
2: 解解梦还行。
0: 对，
2: 其实除了泡泡糖，还有像这个无花果丝啊，对吧？还有那个粘牙糖，
0: 对
2: 吧？一排一排那种粘牙糖，
0: 唐僧肉，
2: 唐僧肉啊，麦乳精，我觉得这些名字一说出来，相信啊，能够勾起不少朋友的回忆啊。尤其是什么呢？就是那种便于携带、便于上课的时候偷吃的，像刚刚我们说这个无花果丝是吧？还有像酸梅粉，
0: 酸梅粉
2: 啊，吃过吧？
0: 嗯，又能干吃，又能泡水
2: 啊，配一个小勺，
0: 对，
2: 哇塞，
0: 很小的小勺。
2: 小伙伴们在一块儿，这个分酸梅粉和分这个无花果丝，我觉得真的是回忆满满。而且最关键的是，无花果丝现在你在超市还能买得到，
0: 可以的，
2: 是吧？就是很多回忆，我觉得特别是关于味道的回忆，有的时候你就是时隔十几年、几十年，你再吃到那一口无花果丝的时候，你瞬间就回忆拉回到那个教室里了。
0: 是，你还记得前两天我给你发的那张图片吗？沙爹鱼串这个东西，我的小伙伴无意间在网络上发现了我们童年时候吃过的这个零食，他就兴致冲冲的买了两包，现在还挺贵的。

0: 一包大概也就没几串，一包20块钱，一包20块钱挺贵的。然后他后来看了看配料表，他说这玩意儿也不是鱼肉做的呀，这不就是豆制品吗？
1: 对。
0: 但我们小时候吃它那种甜甜辣辣的，然后上面还撒满了芝麻，就特别香。
1: 是大家哈，关于小时候的这个零食啊，好吃的好喝的的回忆还有什么，也可以语音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是儿童节啊，我们也来回忆回忆咱们小时候那些难忘的回忆啊。
0: 是的，向日葵的微笑这位朋友说，小唐他们两个的抖音号能说一下吗？家人，你现在发送一个早安的早，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的抖音号了。
1: 是
0: 托哥的抖音呢叫做让托托想一想然后我的名字呢叫做小唐音乐电台，就更简单一些啊。但其实大家发送早安的早直接就可以扫码加到我们两个的抖音上。
1: 没错。
0: 然后四夕这位朋友提名了一个东西叫做酸溜溜、
1: 啊、
0: 这是什么呀？
1: 啊，然后马龙说酸奶蜜是啥、嗯、开封独有吗？
0: 它是带着一点橘子味的奶味的饮料
1: 啊哈
0: 啊，就是它不是那么直给的橘子味啊。
1: 现在去开
0: 封它有点奶乎乎的，
1: 现在去
0: 没有了
1: 啊，喝不到了，
0: 现在喝不到了、
1: 啊、
0: 因为它就是那种袋装的，我们用牙咬一个小口然后嘬着喝，
1: 希望能够返场call back 一下。
0: 对，然后萝卜白菜说，托哥你说这个我们昨天摆摊还在卖呢，就是一个泡沫箱、嗯、用大棉被盖着、啊、火的不行，就差一个二八大缸自行车了
1: 你看见没有，这是萝卜白菜说的你看见没有，是不是勾起回忆了
0: 然后HHH 说银梅可乐不是焦作的，是许昌的
1: 啊,
0: 啊，谢谢您谢谢您啊、
1: 哎、
0: 我们讲错了。
1: 我有一次应该是去许昌还喝到过银梅可乐，我还觉得挺好喝的。
0: 是确实很好。你知道为啥我一直觉得它是焦作的吗、
1: 啊、
0: 因为我们焦作的主持人给我带回来过，他说这是他们当地的我一直以为是这个
1: 是
0: 李木子在我们的21群说儿童节是14周岁及以下吧。是的、啊、谢谢您啊，
1: 没错，
0: 我们查了一下啊，其实在咱们中国呀，满14周岁的孩子就不再属于不满14周岁的儿童节的放假范畴了所以就是儿童节怎么说它也是一个限定的节日啊，0到14岁的小朋友们都能过、
1: 嗯、是的。哎，所以说今天啊我们是六一儿童节的一个特别节目，大家对于当年自己童年有什么难忘的回忆啊、嗯、这个小节我们聊的是这些好吃的好喝的哈、啊、都可以语音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也可以发一些关键词来这个享受一下我们的福利啊。比如说最近如果您准备装修的话，不管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新啊，也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参与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一起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引入了活动的补贴啊，零增向零延期，并且还有很多福利等着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呀，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啊，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等等等等啊。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
0: 说到咱们小时候可能没有那么特别高大上的夏令营啊、在这儿呢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想诚意推荐给目前还能够参加的小朋友们
1: 啊、
0: 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呢已经有10周年的时间了，海陆空三军集结就在这个夏天再度来袭，感兴趣的家人呢可以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
1: 是的，
0: 今天我们那个9.9块的早鸟特价啊，9.9块抵200元，还有最后一天就截止到6月1号就没了。
1: 是
0: 这个9.9除了可以抵200块的报名费之外呢，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等等啊、回复特种兵就能看到了。
1: 好的，今天啊我们是儿童节特别节目，所以我们听的歌呢基本上也都是我们小时候或者是能勾起回忆的歌，比如说接下来这首小虎队的歌
0: 蝴蝶飞呀。

0: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17岁的雨季，来自林志颖带来的歌。那起个名字真费劲，这位朋友说400多个月200斤的宝宝可以过儿童节吗？家人你放心过好不好？
1: 没错，
0: 我们绝对不炸着你，我们今天大家都过儿童节，
1: 没错，
0: 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其实我觉得只要心里边你会有那个对于童年的那种美好的回忆，保留一丝丝的纯真跟天真浪漫，我觉得儿童节没毛病。
1: 对啊，
0: 虽然法定不给咱放假吧，但是还不允许我们自己庆祝啦，是可以庆祝的。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所以在儿童节啊，也愿大家都带着好奇和勇敢去遇见咱们世间所有的美好啊。这个童真这件事啊，我觉得保持童心这件事，只要我们稍微一回忆，哎，这个感觉就回来了。
0: 对，
1: 比如说啊，刚刚看到这个
0: 滴哩哩
1: 说，小时候吃你们说的这些零食吃的喷香，但是小时候这些零食
0: 现在吃
1: 都是感觉就是香精加上一些化学制剂，
0: 都是香精味儿啊。
1: 对，怪不得那个时候家长不让我们吃，
0: 加那些东西才香啊，朋友，你想想是不是？
1: 真的是，
0: 就是你现在去吃纯天然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吧，黄瓜、番茄这种天然的，是不是没有？

0: 我半个黄瓜好吃、啊、是不是没有那个番这个西红柿拌白糖拌番茄好吃？
1: 是
0: 他得添点东西。
1: 另外看到朱
0: 小雪
1: 啊，你先说，
0: 他说华丰方便面还有一加一冰棍儿
1: 啊，石华丰什么那个广告词怎么说来着？
0: 路路通、
1: 反正我记得当时那个广告是两个小胖子拍的，
0: 还有天方
1: 啊、
0: 吃天方味儿真香、
1: 味儿真香，对对对，那时候我记得第一次吃到康师傅那种碗面，你知道吗、第一次吃的时候，因为它有两个料包，它和普通那种方便还不太一样，
0: 对，
1: 有个料包是专门是放那个酱的、然后我当时吃完以后说天哪，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方便面。就是感慨你知道吗？
0: 因为像是老式的方便面它好像就一包粉料，
1: 对对对，
0: 就比如说像那个难得的、那个叫什么呀，
1: 还有
0: 北难得吧，老北京，
1: 北京油炸啊、麻辣油炸方便面，
0: 对，它是只有一个料包，
1: 南街村的。
0: 对，然后雨巷这位朋友说蝴蝶飞呀、是听小虎队的歌长大的，那个时候还有老式录音机，拿着磁带反复听，一句一句的去听他们唱的歌词是啥，再拿个本子抄下来。
1: 对，
0: 他也说老冰棍啊，当年挺火的，贼甜，但是一见钟情的花生奶那是真好喝，当年某个明星还代言过呢，喝完之后把袋子吹鼓起来，用脚使劲踩。砰的一声挺响的。但是小唐说那个酸奶蜜太甜了，估计里面兑的有糖精。
1: 那必须的啊，糖精这些必须得兑起来，要不然就不是小时候的味道了，你知道吗？然后啊，就是刚刚这个雨巷说的关于小时候听歌的回忆，我们下个小时跟大家来仔细聊一聊。接下来这个小节我们跟大家聊什么呢？就是关于小时候我们看的那些影视的作品。为什么？因为这个刚刚林志颖这首《17岁的雨季》播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到了《16岁的花季》这一部，可以说是咱们内地啊这个现象级的校园青春短剧了啊。当时
0: 不是短剧啊，人家是长剧，
1: 12集嘛，12集。然后我觉得现在大家应该还能想起来当时的角色，什么白雪呀、陈菲儿啊、欧阳妍妍他们，是吧？
0: 对，是的
1: 啊。那个时候其实除了像这样的剧之外，还有很多经典的剧也会勾起很多人的回忆，比如说《新白娘子传奇》、
0: 小龙人，
1: 是不是？那时候还有像看电影，我记得陈佩斯老师当年拍了一系列二字系列，就二字开店、二字开车，就是当时我印象也
0: 看过，
1: 我印象非常深。OK，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啊，关于孩子的，来自万芳的
0: 《孩子气》。

0: 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多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崭新的一天。
4: 早安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要跟大家说说我们 UP 商城的好物了啊。这个东西在咱们小时候那可是真吃不到，因为啥呢，因为那时候物资比较匮乏啊。但是现在这个你想吃就吃了，滋食的港食营养膳食甜品组合今天给大家带来啊，营养又美味，大人小孩都爱吃。
5: 是，里面呢一共包含五种口味啊，每一款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特别干净啊。第一款是杨枝甘露的鲜炖的桃胶，然后呢第二款是椰汁香芋紫米露，第三款呢就是鲜炖红枣银耳羹，第四款让我看一下是人参黄芪八珍粥。
4: 对，
5: 八珍粥啊，
4: 八珍粥
5: 不是八宝粥啊。所以说这几款呢，然后再加上最后的港式黑芝麻糊，我觉得早上任意一款我觉得都挺滋补的。
4: 是的，尤其是早上没时间吃早餐，或者是下午饿到三四点没精神啊，你都可以来去用它补一补。每一款的配料表都是干干净净的，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刚刚咱们不是提到这个事儿吗？
5: 是，
4: 咱们这些都是零啊，大家放心吃，而且是大人小孩都能吃的，
5: 没错，
4: 五种口味，每天一种，一周都不重样。它还很方便，开盖即食，不用加热。平时呢，你还可以放到冰箱冷藏。那如果你吃不了凉的东西啊，微波炉加热一下也是行的。
5: 没错啊，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小时候我们的主题是关于童年回忆的。童年我们吃的那些添加剂啊，就是在400多个月的时候，是吧？我们该放下了，
4: 是，
5: 我们得吃点这些真材实料、配料表干净的膳食营养组合了，把我们的身体好好调一调了哈。那关键说说价格吧，今天超级划算啊！日常买一箱要79，今天我们商城买一箱送一箱，一箱10碗，两箱啊，足足到手是20碗，只要79块钱，平均一碗还不到4块钱啊！日常买一箱的价格，今天带走两箱，回复关键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两箱啊，足足到手是20碗，只要79块钱，平均一碗还不到4块钱啊！日常买一箱的价格，今天带走两箱，回复关键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4: 买回家当早餐、当下午茶，在家里、在办公室、在车上都能够随时随地的补充能量。我们的活动就这一天啊，仅此一天，79块钱到手整整20碗。
5: 对，
4: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这个港式

0: 取到我们2000元的装修补贴。特别是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话呢，还可以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也是和小时候有关啊，来自庄东如。
1: 能不能回到小时候？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一起了解省内新闻。河南入境游主题推介会近日在安阳举行，发布了三年行动方案，推出跨境旅游线路，八家海内外文旅企业签约。郑州国际陆港今年前五个月商品车运输量突破10万台，创历史新高，助力河南外贸稳增长。来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3741.7亿元，同比增长1.9%。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科学实验样品顺利返回并交付科学家。多部门发文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摸排建档，要求信息数据补充完善，工作需在2026年